各位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分享好歌就在今天的节目里了。马上听到的是来自 Olivia Dean 的歌，叫做 Mine I Need。 这是一首融合了 New Soul 流行跟 R&B 元素的热门单曲，用它真挚的情感表达和复古浪漫的风格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共鸣。创作灵感呢，是作为 Olivia Dean 的第二张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的主打歌。这首歌深刻探讨了爱情当中的依赖跟自我的成长，同时也隐含着对自我价值的思考，结合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灵魂乐的复古氛围跟现代流行的节奏，可以说旋律轻快中带有情感张力，也是展现出了 Olivia Dean 游走于 R&B 跟流行音乐之间的能力。这首歌在2025年的10月4号登顶到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也成为他的首支冠军单曲，并且帮助他创下了首位同时有4首歌曲进榜前10的英国女歌手的记录。那这首歌在美国的 Billboard 热门100最高排名到第8位，在 Spotify 全球榜进入到了前50，其实成绩呢还是非常斐然的啊。那在今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 Olivia Dean 也凭借这一首歌惊艳的表现呢，最终获得了最佳新人奖，进一步的巩固了他在国际乐坛当中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一首热门单曲，有请 Olivia Dean 送来 Mine I Need。

广州的乐迷有福了，老狼惊喜助阵孟庭苇广州演唱会，当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遇上同桌的你，青春里的歌声在此刻相遇，两大实力歌手同台献唱经典旋律，齐聚现场。6月27号广州体育馆1号馆门票正火热预售中，我们邀你共赴这场充满情怀的音乐盛宴。 Asia FM

请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大家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来自亚洲很多国家的女子组合呢，其实也在进军这个国际乐坛。就像现在啊，来自泰国的新晋女团 MX Fruit， 他们的一首出道单曲叫做 Strawberry Ice Cream， 其实发行时间呢是在2023年的3月份。这首歌以甜蜜的夏日恋爱氛围作为主题，融合了流行音乐的元素，也是展现出了五位泰国女孩的青春活力。歌曲呢采用了全英文的歌词，配合轻快的旋律，营造出就像是草莓冰淇淋般一种清新的感觉。也说过了，这支新晋的女团呢，他们是旨在冲击国际音乐市场。而这首歌的音乐制作人之一呢，也是来自印尼的一位知名的音乐才女。这首歌发布的以后呢，就有这种非常强烈的东南亚的风格，而且 MV 的拍摄呢也展现出了非常浓郁的市井气息和充满了生活化的场景，很容易让各位联想到你去游玩泰国街头时候那种日常的街拍的景象。其实这首歌自发布以来呢，出道曲在东南亚地区获得了一定的关注，也体现出了目前泰国流行音乐就叫 T-POP 在国际市场上的一个趋势。那如果喜欢的话呢，其实你可以找来听听看这首歌当然更我觉得更推荐的是可以看一下整首歌的 MTV， 然后会让你感觉那种夏日的氛围，现在听来整个人都非常的舒爽。我们有请 MX Fruit 送上这首歌叫做 Strawberry Ice Cream， 在 Asia Touch Music。

6月20号，2026响堂山谷歌会如约开唱。郑钧、水木年华、姚琛、隔壁老樊、王宇宙、枯木逢春六组音乐人，5小时草坪露天狂欢，山谷里的夏天等你来听。现在就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平台搜索响堂山谷歌会抢票，用音乐治愈夏天，我们在响堂不见不散。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感谢回来，继续在音乐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Espresso 呢，是美国歌手 Sabrina Carpenter 在2024年的4月份发表的一首单曲，收录在她的第6张录音室专辑 Short and Sweet 当中，融合了轻快的流行乐、新 disco 和 funk 元素，节奏充满活力，副歌部分重复的俏皮歌词也是增强了记忆点。这首歌以意式浓缩咖啡为隐喻，形容浓烈的爱意。歌词当中呢 ，Sabrina 把自己比作是令人无法入眠的咖啡，表达自信跟吸引力，传递出女性魅力，如同咖啡般让人兴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发行的首周呢，就登顶到了英国官方单曲榜，蝉联7周的冠军，成为 Sabrina Carpenter 的首支英国冠军单曲，在公告牌百强单曲榜最高排名到第3位，也是帮助他首次进入到前10。2024年的8月份 ，Spotify 的播放量突破了10亿次，创下当年的最快纪录，在美国获得300金的销量认证。这首歌荣获了2024年的 MTV 音乐录影带奖的年度歌曲，2025年格莱美奖最佳流行歌手奖，并提名年度歌曲等等。今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首歌，有请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 Espresso 在 Asia Touch Music。

星河回响畅享日照，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日照站即将盛大开启，张信哲、光良、范玮琪、曾沛慈四位实力唱将齐聚日照魁山体育中心，用四种声线交织出一场跨越时代的音乐盛宴。7月17号，让我们相约日照，共赴星河回响之夜，在夏夜的海风中与金曲共度，让回忆发光。星河之下，海风之前，我们不见不散。Asia FM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回来，我是李松，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Asia Touch Music， Whitney Houston 跟 Fifth Evans 还有 Kelly Price 合作的单曲 Heartbreak Hotel， 是1998年发行的一首经典的 R&B 歌曲，收录在了惠特尼·休斯顿的专辑 My Love Is Your Love 当中。这首歌以其充沛情感的歌词和三位女歌手的和声演绎，讲述了一段背叛的感情故事，表达了心碎跟决绝的情绪。那么歌曲在公告牌单曲榜当中的表现非常优异，最高排名曾经到达过第二位，它的混音版本也非常受欢迎，成为舞曲榜热门的单曲之一。那 Whitney Houston 的高亢嗓音跟 Fifth Evans 还有 Kelly Price 的和声交织，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那么现场表演当中，三位歌手的互动跟情感表达也是尤为动人的，展现出了 R&B 音乐的深度跟力量。这首歌不仅是三位女歌手合作的代表作，也是90年代 R&B 音乐的经典之作，至今仍被乐迷广泛传唱。所以马上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Whitney Houston Fifth Evans featuring Kelly Price 带来 Heartbreak Hotel。

0: 2026赤峰北疆音乐节重磅启幕，七月共赴红山国家森林公园音乐狂欢。7月17号到19号，相聚赤峰，聆听岩岩中、宝石 GM、逃跑计划、Winner、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准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Asia FM Asia New Music， 由我 Max 雨橙在这里陪你一起更新歌单的。那这个小时呢，你会听到最值得收藏的新歌还有流行歌曲。如果你最近也挖到一些想要推荐给全世界的歌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推荐了。下一次说不定就会播出你推荐的那一首了。节目现在开始了，给你送上这一首 Calvin Harris 还有 Jazzy 的 Set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是 Day Day， 来自 Shakira 和 Bruno Boy 合作完成的。这首歌不只是单曲了，它还是2026年世界杯主题曲以及全球教育基金项目绑定在一起，可以说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全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来搜上刘德华所带来的《浪子心声》。

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提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是从多伦多 R&B 圈一步一步慢慢走出来的那种歌手了。早期呢是靠 EP 累积声音，后来凭借专辑 Freudian 呢开始被全球听见。那我来问你，你希望自己是慢慢累积型成功更有力量的人，还是一夜爆红那种非常震撼的人呢？来听听这首 Who Knows。

在音乐里找到了自我，也让听众呢看到了成长的过程。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声里有智慧，有幽默，有真诚，让旋律成为了解她的窗口。现在就播放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 Man Child。

面对外界的声音还有质疑， Meghan Trainor 选择把力量写进音乐。 Getting Girl 不仅是延续她一贯的自信风格，更唱出成长后的坚定，离开消耗你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了。旋律轻松却充满底气，现在为你播放 Meghan Trainor 的 Getting Girl。

HFM Asia New Music Max 玉成在这里。那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希望呢播放的歌曲能够给你带来好心情的。那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了。来到最后一首歌了，我们有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现在交班给下一个时段了，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中午11点喽，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

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OK, anyway, 我们来听到这首 Because of You。

低谷期，那在低谷期有的人就一蹶不振，就这样滑落下去了。那有的人呢会努力的向上爬，好好的来跟自己来对谈一下，思考一下，然后呢选择笑着来面对接下来的生活，继续的往前走。

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那现在时间是12点16分，接下来送上李克勤所带来的一生不变。

很多城市都有那种空中餐厅了，把人吊到半空中，然后有这个空中的 food service，其实一种非常刺激的这个高空的体验，还可以吃到很多的美食。对于很多人来说，那都是要提前好几个月来订位子，才可以享受到这样子的经历。如果是你，你会赶到半空中去吃东西吗？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要听到张惠妹《灰姑娘》，一个

天同事给我吃了一颗柠檬糖，然后给我吃之前呢，就看他们的眼神就怪怪的，可能感觉是一颗味道非常怪的糖，但等我吃下去之后，真的是一颗柠檬糖，超级无敌酸。但是当外面那一层糖霜化掉之后，里面那一颗糖还是挺甜的，所以呢，我就忍着，没有跟他们发脾气。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李宗盛，一首《山丘》。

觉得能够唱出浪漫的歌曲的这样一些表达者，不是年轻的这些小鲜肉，不是会放电的这些眼睛，而是那一些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可以说是饱经沧桑，但是非常有人生阅历的人，他才能够唱得出浪漫其中最深的那一层定义。接下来分享这首《你在我心中》。

0: 在是中午一点钟，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午休，是个不错的享受哦。欢迎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爱情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0: 啤酒小镇2026德州圣保 Yuma 音乐节，我爱摇滚乐现已开票，余票拼手速。
1: 即将为你带来

生玩生碎超级市场秘密行动重磅领衔 Ensiferum Corpi Glani Adept Illuvity 多组海外顶尖乐队震撼空降，更有炙热新生高能炸场，首秀即刻点燃，超30家族国内外阵容高能集结，三舞台狂飙爆燃，6月20至6月21平原县盛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好的日子，在那段不好的日子里，你明明想要努力变好，可是却什么也做不好。你想有一份差不多的工作，简单的解决温饱，而现实给你的却是石沉大海的杳无音信。你想在繁华的都市有一间自己的小房子，不用太大，向阳就好，而现实给你的却是无止境的颠沛流离。或许这就是生活吧。

开始的开始总是甜蜜的，后来就会有了很多的厌倦、习惯、背弃、寂寞、绝望和冷笑。曾经渴望与一个人长相厮守，后来多么庆幸自己离开了。曾几何时，在一段短暂的时光里，我们以为自己深深地爱着一个人，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不是爱，那只是对自己说谎。送上《不忘初心》，来自于李行亮。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接下来分享花心，来自于周华健。

遇过的人，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以后的回忆。所以无需缅怀昨天，也不必失望明天，只要认真过好每一个今天，说能说的话，做可以做的事情，走该走的路，欠想见的人，脚踏实地的不虚度，继续唱着歌前行，快乐悲伤也都会记得，就算心碎也要拥有最美的姿态。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潘玮柏以及王珞丹，一首《带上我的爱》。

0: pezzi.
1: FM 由你去定义。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这首歌光听前奏就是那么的有力量，它讲述的是关于自由的故事，

挫折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重要的是如何寻求心灵的自由而再度展翅高飞。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懂你的人总会视你为明珠。送上一首简单爱，来自于周杰伦。

唱度都很高，而最容易伤口的可能就是这一首歌词超短，类似歌谣吧。也因为一开口就能瞬间把人拉回到闪着光亮的夏天午后，也许就在曾经的某个午后，你和朋友争论过老爹的歌曲觉得太俗，如今才发现原来是自己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生玩生碎超级市场秘密行动重磅领衔 Ensiferum Corpi Glani Adapt Illuvity 多组海外顶尖乐队震撼空降，更有炙热新生高能炸场，首秀即刻点燃，超30家组国内外阵容高能集结，三舞台狂飙爆燃。6月20至6月21平原县圣宝啤酒小镇，2026德州圣宝 Yuma 音乐节我爱摇滚乐现已开票，余票拼手速。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5:16。继续来分享这首《探走眼》，来自于弦子。

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不怀疑爱情，但害怕相思牵挂，这些把我们的心纠扯得七零八落。我们在某个夜晚也会渴望期待已久的温馨，我们也有一颗不安分的心，纵使有千言万语，也都汇集成一句爱我久久。送上爱要怎么说，来自于伍思凯。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电台里经常会有人点歌，希望爱着的那个人可以听到，听到的可能性却是极小的，但居然每每都有奇迹发生。有人说爱情是一场高烧，但说爱情是奇迹才确切。人生中再也没有比爱情典型的奇迹了，它能让人变得更美，让不可能的事变得可能。继续来送上这首《一笑倾城》，来自于汪苏泷。

坚持地爱一个不停消耗自己的人，可是你的苦心并没有挽回这一段濒临破碎的感情，而现实又一再的逼近。你以为你的退让可以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现实却变本加厉。你的消耗满足了别人的要求，可这一场一个人的爱情注定是要落幕的，就好像我们开始就知道了结局的电影，分享王菲的《棋子》。

春晖演唱会 A 群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南时间现在是15:46。无意中看电视放以前香港的老电影，没想到还是在电影里听到了这一首，就特意去搜了一下电影的名字，看了电影再去听歌。

经的曾经，他一度成为许多的爱逃课、爱打架、爱早恋的男生们的首选情歌，因为他可以在简洁的唱词中消耗着多余的荷尔蒙，燃烧青春期的能量。而这种情歌虽然在若干年后重现依稀的辉煌，但那种味道终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接下来分享胡彦斌所带来的成长。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n FM，
2: Asian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不止好音乐。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HFM
1: 亚洲音乐台。
2: 生玩生碎超级市场秘密行动重磅领衔 Ensiferum Corpi Clani Adapt Illuvity 多组海外顶尖乐队震撼空降，更有炙热新生高能炸场，首秀即刻点燃，超30家族国内外阵容高能集结，三舞台狂飙爆燃。6月20至6月21平原县圣宝啤酒小镇，2026德州圣宝 Yuma 音乐节，我爱摇滚乐现已开票，余票拼手速。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好音乐就在亚洲音乐。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Asia FM Asia New Music， 由我 Max 雨橙在这里陪你一起更新歌单的。那这个小时呢，你会听到最值得收藏的新歌和流行歌曲。如果你最近也挖到一些想要推荐给全世界的歌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推荐了。下一次说不定就会播出你推荐的那一首了。节目现在开始了，给你送上这一首 Kevin Harris 和 Jazzy 的 Satisfaction。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成，接下来这首是 Day Day， 来自 Shakira 和 Bruno Boy 合作完成的。这首歌不只是单曲了，它还是2026年世界杯主题曲以及全球教育基金项目绑定在一起，可以说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级别作品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如果可以同时承担娱乐和社会意义，它的重量会不会也不一样呢？好，一起来听听 Day Day。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生玩生碎超级市场秘密行动重磅领衔 Ensiferum Corpi Clowny Adept Illuvity 多组海外顶尖乐队震撼空降，更有炙热新生高能炸场，首秀即刻点燃，超30家族国内外阵容高能集结，三舞台狂飙爆燃。6月20至6月21平原县圣宝啤酒小镇，2026德州圣宝 Yuma 音乐节，我爱摇滚乐，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成。接下来我们有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是从多伦多 R&B 圈一步一步慢慢走出来的那种歌手了。早期呢是靠 EP 累积声音，后来凭借专辑 Freudian 呢开始被全球听见。那我来问你，你希望自己是慢慢累积型成功更有力量的人，还是一夜爆红那种非常震撼的人呢？来听听这首 Who Knows。

0: 时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2026赤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他在音乐里找到了自我，也让听众呢看到了成长的过程。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声里有智慧，有幽默，有真诚，让旋律成为了解他的窗口。现在就播放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 Man Child。

0: Asia FM。
1: 爱情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对外界的声音还有质疑， Meghan Trainor 选择把力量写进音乐。 Getting Girl 不仅是延续他一贯的自信风格，更唱出成长后的坚定，离开消耗你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了。旋律轻松却充满底气，现在为你播放 Meghan Trainor 的 Getting Girl。

HFM Asia New Music Max 玉成在这里。那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希望呢播放的歌曲能够给你带来好心情的。那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了。来到最后一首歌了，我们有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现在交班给下一个时段了，我们明天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各位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分享好歌就在今天的节目里了。马上听到的是来自 Olivia Dean 的歌，叫做 Mine I Need， 这是一首融合了 New Soul 流行跟 R&B 元素的热门单曲，用它真挚的情感表达和复古浪漫的风格，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共鸣。创作灵感呢，是作为 Olivia Dean 的第二张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的主打歌。这首歌深刻探讨了爱情当中的依赖跟自我的成长，同时也隐含着对自我价值的思考，结合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灵魂乐的复古氛围跟现代流行的节奏，可以说旋律轻快中带有情感张力，也是展现出了 Olivia Dean 游走于 R&B 跟流行音乐之间的能力。这首歌在2025年的10月4号登顶到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也成为他的首支冠军单曲，并且帮助他创下了首位同时有4首歌曲进榜前10的英国女歌手的记录。那这首歌在美国的 Billboard 热门100最高排名到第8位，在 Spotify 全球榜进入到了前50，其实成绩呢还是非常斐然的啊。那在今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 Olivia Dean 也凭借这一首歌惊艳的表现呢，最终获得了最佳新人奖，进一步的巩固了他在国际乐坛当中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一首热门单曲，有请 Olivia Dean 送来 Mine I Need。

0: 州的乐迷有福了，老狼惊喜助阵孟庭苇广州演唱会，当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遇上同桌的你，青春里的歌声在此刻相遇，两大实力歌手同台献唱经典旋律，齐聚现场。6月27号广州体育馆1号馆门票正火热预售中，我们邀你共赴这场充满情怀的音乐盛宴。
1: Asia FM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迎大家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来自亚洲很多国家的女子组合呢，其实也在进军这个国际乐坛。就像现在啊，来自泰国的新晋女团 MX Fruit， 他们的一首出道单曲叫做 Strawberry Ice Cream， 其实发行时间呢是在2023年的3月份。这首歌以甜蜜的夏日恋爱氛围作为主题，融合了流行音乐的元素，也是展现出了五位泰国女孩的青春活力。歌曲呢采用了全英文的歌词，配合轻快的旋律，营造出就像是草莓冰淇淋般一种清新的感觉。也说过了，这支新晋的女团呢，他们是旨在冲击国际音乐市场。而这首歌的音乐制作人之一呢，也是来自印尼的一位知名的音乐才女。这首歌发布的以后呢，就有这种非常强烈的东南亚的风格，而且 MV 的拍摄呢也展现出了非常浓郁的市井气息和充满了生活化的场景，很容易让各位联想到你去游玩泰国街头时候那种日常的街拍的景象。其实这首歌自发布以来呢，出道曲在东南亚地区获得了一定的关注，也体现出了目前泰国流行音乐就叫 T-POP 在国际市场上的一个趋势。那如果喜欢的话呢，其实你可以找来听听看这首歌当然更我觉得更推荐的是可以看一下整首歌的 MTV， 然后会让你感觉那种夏日的氛围现在听来整个人都非常的舒爽。我们有请 MX Fruit 送上这首歌叫做 Strawberry Ice Cream， 在 Asia Touch Music。

6月20号，2026响堂山谷歌会如约开唱，郑钧、水木年华、姚琛、隔壁老樊、王宇宙、枯木逢春六组音乐人，5小时草坪露天狂欢，山谷里的夏天等你来听。现在就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平台搜索响堂山谷歌会抢票，用音乐治愈夏天，我们在响堂不见不散。Asian

搜音乐台。生玩生碎超级市场秘密行动重磅领衔 Ensemble Corpi Clowny Adept Illuvity 多组海外顶尖乐队震撼空降，更有炙热新生高能炸场，首秀即刻点燃，超30家组国内外阵容高能集结，三舞台狂飙爆燃。6月20至6月21平原县圣宝啤酒小镇，2026德州圣宝 Yuma 音乐节，我爱摇滚乐，

感谢回来，继续在音乐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是 Asia Talk Music， 我是李松。 Espresso 呢是美国歌手 Sabrina Carpenter 在2024年的4月份发表的一首单曲，收录在她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 Short and Sweet 当中，融合了轻快的流行乐、新 disco 和 funk 元素，节奏充满活力，副歌部分重复的俏皮歌词也是增强了记忆点。这首歌以意式浓缩咖啡为隐喻，形容浓烈的爱意。歌词当中呢 ，Sabrina 把自己比作是令人无法入眠的咖啡，表达自信跟吸引力，传递出女性魅力，如同咖啡般让人兴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发行的首周呢，就登顶到了英国官方单曲榜，蝉联七周的冠军，成为 Sabrina Carpenter 的首支英国冠军单曲，在公告牌百强单曲榜最高排名到第三位，也是帮助他首次进入到前十。2024年的8月份 Spotify 的播放量突破了10亿次，创下当年的最快纪录，在美国获得300金的销量认证。这首歌荣获了2024年的 MTV 音乐录影带奖的年度歌曲，2025年格莱美奖最佳流行歌手奖，并提名年度歌曲等等。今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首歌，有请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 Espresso 在 Asia Touch Music。

星河回响畅享日照，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日照站即将盛大开启，张信哲、光良、范玮琪、曾沛慈四位实力唱将齐聚日照魁山体育中心，用四种声线交织出一场跨越时代的音乐盛宴。7月17号，让我们相约日照，共赴星河回响之夜，在夏夜的海风中与金曲共度，让回忆发光。星河之下，海风之前，我们不见不散。Asia FM.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找。

0: 欢迎回来，我是李松，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Asia Touch Music， Whitney Houston 跟 Faith Evans 还有 Kelly Press 合作的单曲 Heartbreak Hotel， 是1998年发行的一首经典的 R&B 歌曲，收录在了惠特尼休斯顿的专辑 My Love Is Your Love 当中。这首歌以其充沛情感的歌词和三位女歌手的和声演绎，讲述了一段背叛的感情故事，表达了心碎跟决绝的情绪。那么歌曲在公告牌单曲榜当中的表现非常优异，最高排名曾经到达过第二位，它的混音版本也非常受欢迎，成为舞曲榜热门的单曲之一。那 Whitney Houston 的高亢嗓音跟 Faith Evans 还有 Kelly Press 的和声交织，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那么现场表演当中，三位歌手的互动跟情感表达也是尤为动人的，展现出了 R&B 音乐的深度跟力量。这首歌不仅是三位女歌手合作的代表作，也是90年代 R&B 音乐的经典之作，至今仍被乐迷广泛传唱。所以马上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Whitney Houston Faith Evans featuring Kelly Press 带来 Heartbreak Hotel。
1: This is

0: 2026赤峰北疆音乐节重磅启幕，七月共赴红山国家森林公园音乐狂欢。7月17号到19号，相聚赤峰，聆听岩岩中、宝石 GM、逃跑计划、Winner、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FM。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生玩生碎超级市场秘密行动重磅领衔 Ensiferum Corpiglani Adept Illuvity 多组海外顶尖乐队震撼空降，更有炙热新生高能炸场，首秀即刻点燃，超30家族国内外阵容高能集结，三舞台狂飙爆燃。6月20至6月21平原县圣宝啤酒小镇，2026德州圣宝 Yuma 音乐节我爱摇滚乐现已开票，余票拼手速。

0: Asia FM。
1: 爱陈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Adept、Illuvity 多组海外顶尖乐队震撼空降，更有炙热新生高能炸场，首秀即刻点燃，超30家族，国内外阵容高能集结，三五。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sia FM
0: 亚洲音乐台。
2: 爱成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sia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Asia。

都在抱怨和贬斥的人一定要远离他一点，即使这个人不坏，但是持续的负能量一定不是好事。生活本就是繁琐不堪，我们能有一小段时间过得特别顺心顺意，都会感觉到满足不已了。当身边总摆着一个垃圾桶的情绪制造机，那么日子还怎么好过呢？马上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曾曦演唱

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出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追求一次清新的相遇，总有一些什么会留下来的，留下来的一件不灭的记忆，让那些相识的人也能够知道我曾经怎样的深深的爱过你。你想听，我是你的小小狗。

那现在时间是21:14，听到一首《送你一匹马》，来自于金志文。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忍让一次，那个是气度，多了就变成了软弱了。不要对谁都好，好像让你帮忙就随叫随到一样，一次是仗义，多了就变成理所当然了。别让你的善良成为了为人处事的缺陷。好好生活的前提呢，首先别委屈了自己，有的没的不管他。接下来分享这首《好好说再见》，来自于陶喆、关诗敏。

熟悉的旋律，念一个消失已久的过去。大概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经常会听一首歌反反复复的听，然后反反复复的去想念一个人。谢谢你在我的最美年华里面来过我的记忆，我要对你轻轻地说，曾经我们都是歌者。接下来听到无所谓。

只要活着，人生就是毫无阻滞的滑向前，这无疑并非是一桩怎么坏的事情，即使遇到了坎坷，也不是没有可能巧加利用的，让自己活得更加的有味道。为此，最好丢弃天真，保持骄傲，学会冷静，或多或少的努力，人们一定能够过上自己希望的生活。雨季这首歌是曾沛慈演唱的，收录在了曾沛慈发行的首张专辑《我是曾沛慈》当中，电视剧《明若小溪》的片尾曲，一起来听吧。

现在时间21:46。刘若英，遗忘的城市。

不同反映了身体的健康程度。指甲如果是偏白的话，可能会是有营养不良的症状，甚至是贫血。如果说按压指甲之后变白，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才恢复血色的话，有可能就是气滞血瘀。听到这首快乐来自于张志成。

0: 睡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越听越青春。Asia FM， 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this is SB19. Please check out our new single Emoji featuring Jolene on Asia FM.

爱情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它在某些时候也会是残酷的。我们不知道爱情的下一站是什么，也不知道等待的未来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来。也许就随时间把一切都冲淡了，未来会变成一种遥远的思念和回忆，会有一些伤感，但是回忆却能够在心里永恒。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江南》。

是瞧不上你，你就越要努力；别人越是打击你，你就要越做出成绩来。活着的意义并不是衣食无忧，而是拿出勇气去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只要你努力，你就能够完全配得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委曲求全，得过且过。好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莺莺演唱的《晴雪》，这首歌收录在了她的个人专辑《春光》当中。这首歌曾经被王菲、侯湘婷等等歌手翻唱成为了《暧昧》，一起来听吧。

0: 各有爱，不能强为；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人各有缘，不能强结。放宽心态，随遇而安，不要被心情控制。前行得靠梦想，成功得靠奋斗，成长得靠经历，快乐得靠豁达，幸福得靠知足。看清才会轻松，看浅才能自在，看淡才能愉悦，看开才能豁达。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莫为一首《不散不见》。
1: 我想亲口说再见。

在时光的流影里，将所有的喜怒哀乐妥善收藏。或许一份情怀，一缕相思，蓦然回首才能够了然。醒的时候只愿朝花笑，醉的时候只愿对花眠。一花盛开一世界，一生相思。

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出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追求一次清新的相遇。总有一些什么会留下来的，留下来的一件不灭的记忆，让那些相识的人也能够知道我曾经怎样的深深的爱过你。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对不起我爱你》。

那现在已经是22:45。继续来听到这首《天空下》，来自于范玮琪。

所谓积极的生活，并非是一定是那种拼尽全力分秒必争张口梦想比口未来的一个生活方式，有的时候放轻松的欣赏一部电影，养一盆花，认真的烹饪一顿美食，或者坐在路边看看人来人往，只要是那些能够让我们感到充实和满足的事情，都应该是积极的。也许那些被我们误解的虚度时光才是生活的本质。接下来分享一首有没有来自于威里安。

0: 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声音太嘈杂，所以听不清的耳语最诚恳。青春总是在纠结对错，后来才发现前任也是对的人。青春是一条单行线，没有红灯，越走越快，无法回头。送上张信哲的《让我忘记你的脸》。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世间的真爱，成人理性的就像是一个机器人，而只有小孩的眼睛最为明亮，小孩的心思也最为简单。若世间繁杂不堪，我宁愿做一个小孩，纯粹的只剩下爱。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现在已经是23:16。来听到这首《认真的老去》，来自于张欣还有曹芳。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相片之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若你此刻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觉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起，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照片一幅，这份物是人非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继续来送上凹凸，来自于杨咏琪。

的青春离不开偶像剧，一部恶作剧之吻让很多懵懂的心第一次对爱情有了模糊的憧憬。香芹和植树的故事给了少男少女们尝试爱情的勇气，现在重新来看依然会有些许的感触。喜欢就试着去争取，幸福或早或晚总会降临的。接下来分享蔡琴的歌声与微笑。

人总是有那么几个瞬间，原本密不透风的心，却因为一句歌词就莫名的湿了眼眶。有时候我们恍惚觉得，在一首歌里就度过了一生的故事。那些在生活中不被人理解的感情，却能够在他人的歌声当中来找到安慰。发现原来他还有和我一样，这原本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被人理解这么难，所以才会显得如此美妙。在这首歌里，我们寻找的始终都是一路上跌跌撞撞的自己。年少不懂李宗盛，长大方知林忆莲。林忆莲的歌声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无数的夜晚，关于爱情当中各种喜怒哀乐都在她的歌里。送上这首《想哭》，来自于陈奕迅。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东，现在时间是23:44。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回家真好》。

常发现，越长大越被生活骗。曾经能够一口气把你扛上五楼的老爸，扛桶水都开始费劲。曾经脊梁挺直走路带风的老爸，不知道什么时候佝偻了腰。曾经年少帅气的老爸呢，白了头发，皱纹也爬上了脸颊。你不得不承认，那个记忆中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男人，那个胸膛宽阔似海洋的男人，正在慢慢的变老。送上陈芊芊所带来的蓝颜知己。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每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寓情于事也好，陈述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达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还有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行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会更加压抑，难以想象。接下来分享这首《和尚》，来自于胡彦斌。

在这个充满焦灼和虚索的年代里，爱情变成了神话和传说，甚至是被风干收藏进了书本和博物馆，被景仰和凭吊。人们神色匆忙，只顾着往前追往前赶，唯恐来不及，谁还会停下脚步去留意路边的风景。也正是这样的焦灼和浮躁，让我们一再地背离内心的声音，终日患得患失，才在仓皇当中和爱情擦肩而过，渐行渐远。接下来的这一支音乐来自于 FIR， 天天夜夜。

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近，也会驻留于心。有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些遗憾注定了要背负一辈子。来听到马俊伟和吕瑞莲所带来的《梦中情》。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宁愿做一个孩子，纯粹的只剩下爱。真想与陈清所带来的

地老，最后演变成了今天的各奔东西，太多思念，太多不舍，也太多无奈，最终大概都只能化作一首简单的情歌，只愿听歌的那个人能够感受到，歌词伤感而无奈，充满了对于逝去感情的惋惜和不舍。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若琳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0:46，接下来听到周慧所带来的《我看见的世界》。

有的人喜欢向别人展示真实的自己，而有的人却习惯在与人交往当中为自己戴上一个面具。这并不是为了欺骗，只是想让面具带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归属感，想在面具的保护下释放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接下来听到唐汉霄的承受。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4: 你好 Asia FM， This is Chris Lorenzo. Now you're listening to Hearts For You featuring Amber.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考虑太多的过去，考虑太多的未来，对我们生活真的没有任何的好处。因为你并不能控制所有事情的发展，你只能呢用自己每一个现在的努力

让你的未来会变得更好一些。所以我更加的喜欢那些呢，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样的非常正面的歌曲。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得不在音乐当中来放上我们很多的白日梦，以及呢有时候可能会是一些妄念。接下来听到这首《花房姑娘》，来自于林志炫。

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真的就是必须的，比如说你每天会必须收到快递，或者你会发现说快递已经成为了每一天我们都会看到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买东西，可能别人也会收快递。收快递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在做的事情，而你每天都会碰到快递小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继续来听到这首《离开》，来自于郭静。

小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无忧无虑的回忆，这些无忧无虑的回忆当中呢，也许荡秋千总是会在你的脑子当中所脑补出那样的一个美好的画面。是的，小的时候呢，我家门前就有一个秋千，那个时候很喜欢跟小朋友一起在秋千上面度过那些美好的童年岁月。接下来送上一首《男人》，来自于郑中基。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我想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去找寻一些什么，比如说找寻属于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找寻呢自己最舒适的一种呢就是生活当中的态度，以及呢最好的位置。这种找寻我们想一辈子可能都在继续来听到这首，就是我来自于林俊杰。

很多人都说呢，感情啊，就是特别是爱情，到最后都会变成亲情。其实于海不是这么理解，我觉得呢，这个亲情和感情当然还是有区别。爱情呢，虽然激情过后，确实变成了一种呢两个人在一起的这种感情。而这个感情呢，其实区别于亲情的就是，它是呢一种陪伴，一种呢长情的告白。我们来听这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姚晨和林更新所演唱这首《一生所爱》。

前一段时间呢，其实在网络上面有一个讨论的非常热的热点，叫做起床线。其实呢，以前在孩子们的这个话题当中，总是会有一个起跑线。那现在这个起床线是什么意思呢？指的就是你每天起床的这个时间。那如果起得早的话呢，当然你的每天所拥有的时间会更多一些。睡得晚的人呢，这个起床线也比较晚。对于你来讲呢，可能就会呢，对生活当中的时间把控呢，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呢，你是不是现在还能够看到早上的风光？你的起床线是早还是晚？继续来听到刘瑞琦的玩笑。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于涵呢是个人非常的钟爱咖啡这个饮品，所以每一天呢我都会要喝一杯咖啡。很多人会问于涵会比较喜欢什么咖啡，我比较喜欢原味的东西，所以呢喝咖啡的时候我一般喝黑咖啡，而且呢黑咖啡会加一点点奶，可是又没有像拿铁那么多的奶或者摩卡那种，就完全就是奶比咖啡多，加一点点奶的黑咖啡是我的最爱。这首歌来自于陶晶莹，叫做《单身旅记》。

总是会有很多人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走红了，就像呢在奥运会当中大家认识了傅园慧，不过呢可能也是因为他当时呢这个精彩的这个跟记者的这个问答，所以呢有很多的音乐人也是这样子，可能呢是一首歌正好呢契合了当时呢大家的审美，所以呢一个新人很快就可能会跳脱出来成名哦。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情已逝》。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2:18。分享这首《我爱你》，来自于周俊伟。

管你是不是呢有鬼斧神空的笔触，可是呢你依然会在音乐当中来阐述说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凡人，能够最正确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特别，也知道自己的平凡，或许就是一个呢与生俱来最重要的优势以及生活态度。继续来听到这首《深夜港湾》，来自于关淑怡。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总是有很多人分分合合，在这个世界上面任何的一种关系啊，最终可能呢都会有一些量变到质变，但是总是会觉得说，如果在分手之后还能做朋友，是人生当中一个难得修来的福分。那如果说呢，两个人从亲密的爱人关系变成朋友关系，还能够呢相处融洽，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你还记得当年的超级女声刘力扬吗？我们来听这首《提线木偶》。

一些东西的程度啊，其实是不能用所谓称王啊或第一名啊这样来用到的。可是呢，在音乐当中呢，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可能，因为一种通感和一种寂寞已经是无限大，感觉自己的寂寞都可以称王了。或许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所害怕的生物，就比如说呢，我们家那位啊，就非常的怕蟑螂。而对于我来说呢，我可能会比较怕蜘蛛。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他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我们再来听周杰伦这首《说好的幸福》呢。

其实呢，我觉得如果说是老乡的话啊，那作为一位呢前辈级的歌手来提携一下新人是就非常说得过去的理由。所以呢，很多人会发现说，有一些现在已经成名的歌手，其实在他们当新人的时候呢，都有他们的这个好朋友来提携他们，老师级别的这个同乡。继续来送上这首《我全都相信》，来自于温岚。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4: Hello Asia FM, this is John Splitoff. Now you're listening to Value.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一份淡然的心情，一份纯粹的快乐，如何才能够让自己的工作完成的又快又好呢？英国的一系列实验证明，在沉浸的办公室里面工作时，人们的效率是最低的，而听着音乐工作，81%的受试者工作速度达到最快，88%的人准确率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耳边带你听到梁静茹，一个熟悉的声线。

0: 在人生的旅途中，你和他们不期而遇，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结下了亲密的友情，往事一件接着一件，一件比一件更加的美好。你好像会觉得和他们交谈还是昨天的事情，他们递过来手上的温暖此时此刻还能够感觉得到。继续来听到还记得吗，来自于曹轩宾。
1: 林深处安息着活在你心的人，爱这边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3:16，继续来送上萧煌奇所带来的渐行渐远。

在岁月的路口放逐记忆，能够感受到一份清灵，感受到一份豁达，为亲爱的自己在岁月里翩翩起舞，为自己醉，为自己舞，若诗灵动飘逸，若画水墨淡彩，静静地将心放逐。继续来听到戴佩妮所带来的吻。

0: 亚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每个人都在寻找爱情的出口，谁又能够知道此刻错身而过的是短暂停留的过客，还是一生不可取代的幸福呢？无法确定该要往哪个方向走才能遇到幸福重生的曙光，所以继续在这样一个城市中不断的相遇停留交错。节目中好的音乐继续为你放送，来听到黄小琥代表曲

也许寻觅到一个自己爱的人真的很难，我们有时候太天真的认为一句诺言就可以让彼此厮守终生，但是谁又能够保证那些虚幻的梦没有破碎的一天呢？要是这样，你还会为爱而坚守吗？对于那些已经逝去的时光，逝去的爱情，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再去重温，也许我们能够做的仅仅是在记忆当中去重拾那些遗失的美好。此时此刻来送出的是一首品冠的《陪你一起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3:44，又是一首经典老歌，唯一色彩来自郭富城。

在节目中要和你分享到一个美妆小知识，在剪睫毛的根部抹上鱼肝油可以刺激睫毛的生长，用白汤洗脸呢可以去除黑色的痘印，用酸奶和香蕉泥敷脸可以缩毛孔，用藿香正气水来洗头发，头发的发质会变得很好。而你的眉毛淡而稀的话，把生姜削成笔状，天天的涂一次就会长得很浓密。其实生活中多注意一些小细节，就能够让你活得更加的美丽，更加的精致。接下来继续换一个好声音，带你聆听到奶茶刘若英的这首《熊》。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在音乐的世界里，灵魂得以沐浴，得以安歇。它总是给人典雅、宁静和和谐的感觉，让人很自在地享受自己的生命，一切烦恼忧伤都远远地逃离，只有美妙在簇拥着灵魂。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侯湘婷的歌声一起去巴黎。

人生半梦半醒之间才幸福，生活半惊半醉之间才快乐。把痛苦和欢乐当成是生活唱的一首歌，在生命里出现的人带着感激去记得，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的珍惜，就好好的把握。这首歌送给你，来自邰正宵，放我的真心到你的手心。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4:17。接下来呢，就是要为你推荐到这是林俊杰的一首经典老歌《我还想他》。在这首歌里，回忆着一段单纯又无悔的爱情。当木讷寡言的男孩遇上敢爱敢恨的女孩，一场意外让这段感情发生了变化，却还是深深地埋藏在女孩的心底。歌曲虽然说略带伤感，但却引起了很多听众的共鸣。

情绪的人其实都是渴望存在感，故意说反话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要知道，那些别扭而又委屈的嫌弃都是不好意思讲的喜欢。那时候的爱青涩简单又直接，自以为聪明就伤了对方的心。继续来送上《当大雨过后》，来自于辛晓琪。

0: 越青春
1: Asia FM。
2: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一对病床上紧紧携手的老夫妻感动了无数的网友。92岁的冯爷爷希望见同住一家医院的老伴儿最后一面，这一牵手也就成了永别。在前不久，这位老奶奶也走了。有很多人说，这两位老人看到了什么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好了，接下来要继续送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想把我唱给你听。

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哭过才知道心痛是什么感觉，傻过才知道适时的坚持与放弃，爱过才知道自己其实很脆弱。其实生活并不需要这么多无谓的执着，没有

0: 只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接下来分享一首《遗失的美好》，来自于阿庆。

要总是认为自己很辛苦，其实活着大家都不容易，这个社会比你辛苦的人多的是，努力过付出过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念念不忘别人对自己的好，而总是心生感激，留意别人对自己的照顾，就能够靠近幸福。接下来在戴佩妮的这首歌里，钢琴和吉他交织出一份感性的音乐氛围，戴佩妮略带忧伤的唱腔给人一份很新鲜的感觉。毕竟在发行这张专辑之前，她所发表的几首单曲都是标注着个性二字，重新去听回她的抒情作品，你会发现她还是一如从前那样的感性。来听听这首《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Hi Asia FM, this is Kashmir. Please check out my brand new single Ultra Love featuring Jason Ross.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错过的不是过错，既然已经错过，干脆就放过吧。人生难免都会有缺憾和不如意，结果已然，耿耿于怀只能够徒增烦恼。有些人注定会成为敌人，而有些事注定会成为故事。错过的就让它过去吧，不必惋惜，不必留恋。或许它是美好的，但这未必适合你。以及对错过念念不忘，不如对眼前倍加珍惜。接下来就是要为你送上一首经典，是来自蔡依林的这首《布拉格广场》。

0: 情节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故事，甚至是像一个段子，但他们却又是别人最真实的生活。没错，生活才是最牛的编剧，看到和经历了很多的看似巧合，才发现比故事更精彩的是生活。送上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5:15。继续来送上王瑞所带来的《我们到最后终于变成朋友》。

听到一首歌，可能就会有所触动，又或者是拨起心底最深处的涟漪，又或者动听的旋律会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无论岁月如何老去，沧桑几经桑田，有些回忆也许忘记，有些故事也许结束，有些照片或许风化，而我们依旧记得曾经邂逅到的一个声音。分享这首《明知我爱你》，来自于龚之仪。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不管你做哪个行业，都有一年的学徒期，两到三年的生存期，四到五年的精通期，最后呢，一直坚持下来，才算步入你的事业期。一旦认定了某个行业，就要坚持地走下去，加油吧，遇见最完美的自己。

人不一定要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了他的声音也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想象中的一切往往比现实要稍微好一点，想念中的那个人也比现实稍微的温暖一点。思念好像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有时却偏偏比现实亲近一点。分享这首季敏佳的《那时的风那时的雨》。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5:46。

他们在时间的河中随波逐流，安分守己，就算是提前知道结局，亦不过多一些时间去准备接受它，并不想去改变它。毕竟他们还能再见，他们永远相爱，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了。在这个充斥着靠飙高音秀技巧才能够抓住眼球的选秀时代，总是渴望能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听这首歌的时候，别让自己闲着，动一动，伸展一下。我告诉你，每天运动五分钟，比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疯狂的动一次要好很多。减肥的愿望也可以理解，但是你的身体也同样需要时间来适应和调整。关键不在于你一共运动了多少，想拥有完美的体型，贵在坚持。而且运动过量也会造成肌肉受伤。听到这首《私奔到月球》，来自于五月天和陈绮贞。

松一下身心，一定要学会调剂你的时间。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每天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却从来不显得忙碌，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一天只做一件事情，他依然显得手足无措呢？规划的力量很重要。咱们来听听这首歌 Nobody。

0: 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是呆兔的。如果说你听不懂这样的歌，那么可能说明你老喽。

0: 啊，真的是起起起落啊。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有人陪你，会有很多人拥护你吧。可是当你不如意的时候，又有几人能够常伴左右呢？
1: 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德华，一首《漫步人生路》。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这样的声音你爱听吗？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一首好歌的话，听的人越多，关注度越高，然后好事来的就会越多。所以当你越来越漂亮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变成现实。所以做最好的自己，懒可以毁掉一个人，而勤奋可以激发一个人。不要等夕阳西下的时候才对自己说，想当初如果要是之类的话，不为别人，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学友哥张学友，如果这都

梁静茹的问，问问题也是需要技巧的，讲话也同样如此。当你在一个家庭当中经常会以我来开头，那么很多话都会变得特别的好听。当你经常以你来开头，你怎样你怎样，带有这种指责性的语言的时候，那么你们之间的沟通很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糟糕。简简单单换一种说话的方式，真的能够让很多事儿变得特别的平顺吗？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去试一下。歌曲不也同样如此吗？说出来的话也许变得太肉麻，但是唱出来却很容易让人接受。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6:44。接下来为您送上来自于张韶涵的《香水百合》。

实一个人听歌的话，大概也就是在他比较年轻，就是上高中还有上大学的这段时间。而后来工作的话，其实再听往往也是会听老歌多一些，而所谓的老歌是他在那个年纪所听到的。如果说你觉得这是一首你听上去很熟悉的经典老歌的话，那么你一定是个80后，咱们是同一个时代的。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多面性的性格哈，有些是展示给外界看的，有些性格是留给自己的。所以呢，大家看到的你喜欢的艺人的样子，可能并不是他真实的样子，只是他想表现给你他最好的样子而已。接下来听到这首《大女人》，来自

为什么一个星期是七天呢？我特意查了一下，这些名称呢，最早是起源于古巴比伦，公元前七至六世纪，巴比伦人呢就有了星期制，他们建造了七星坛来祭祀星神，分别从上到下是日月火水木金土七个神，所以巴比伦人呢每天都以一个神来命名，延续到现在就是一周通用都是七天。

作为金牛座的他呢，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很严谨的。不过他最近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他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是在说，他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看到很多人他们的技能自己都没有，所以觉得很好奇，也非常的欣喜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学习到更多的东西。继续来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忘情冷雨夜》。

有时候觉得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呢，往往更加的放松，你可以去尽情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能你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那一种幼稚的一面，就可以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尽情的来释放，比如一个人唱歌，一个人跳舞。来听到曹格这首

果陌生人来莫名其妙的找你搭讪，你会怎么样回应？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能更多的是有一股警惕之心，说诶，他要干嘛？他是不是有一些不好的心思？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心放开一点的话，也许这样可以促成一段比较好的姻缘。陈慧琳的这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深邃超级市场秘密行动重磅领衔 Ensiferum Corpi Clowny Adept Illuvity 多组海外顶尖乐队震撼空降，更有炙热新生高能炸场，首秀即刻点燃，超30家族国内外阵容高能集结，三舞台狂飙爆燃。6月20至6月21平原县圣宝啤酒小镇，2026德州圣宝 Yuma 音乐节，我爱摇滚乐。

从小就教导我们待人接物上要客气一点，可是在我们踏入职场之后呢，很可能会把客气跟客套这两个词混淆开来，所以当你慢慢明事理之后，就会逐渐的把这两个词分开了，什么是客气，而什么又是客套。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崔子格和武士郎，一首《花恋蝶》。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时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